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听说音乐活力派包间现在升级了 VIP 火宝免费欢唱半小时，说的没错，更久欢唱时长，更多素人歌神，更多有趣主题，让爱人变异，让艺人起飞。 Plus 版卡拉永远 OK， 来来来，

0: 哎呀，刚刚听到的是小飞扬唱的主歌部分，然后 Melody 唱的副歌部分，
1: 舒服了呀。
0: 就因为他俩唱这歌
1: 引发了一大波，
0: 引发了刚才将近10分钟的时间，我们开始聊小的时候看那个少年包青天啊，然后里边的配乐，我们刚还在那个直播间等着等等等等等等，大家说别放了，我说可别给我放了，我一大早上，这还好是早上，要不然引发了我小时候看这部剧的那个，就是你关了灯在家看真的很吓人。
1: 我当时觉得这首歌写的那个前奏那个电吉他部分写的很好听，就这个
0: 沈欣今天把他刚唱就是乐器的这段截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画面我转过去看，因为我感觉旁边有一个人愣愣的，他裹着那个毯子在那唱这一段，很吓人。
1: 但我没想到今天居然有这么多朋友唱只要有你这首歌、
0: 啊、是，你看而且都在说少年包青天。刚田倩说我老公现在还就是经常复刷
1: 啊，对，然后我们刚才聊第一部是谁演的、哦、第二部的包拯是谁演的、哦、然后还刷到说第三部，但是第三部我就看的比较少了。哦，第一部是周杰老师是吧？
0: 对，第二部陆毅，
1: 陆毅
0: 就那个脑袋真假黄的那段啊，
1: 对对对对
0: 对，铁头。
1: 这首歌又复活，应该就是之前孙楠和那英他们俩在一个节目里面就是重新唱了这首歌。
0: 生命中只要有你。
1: 变得可以。
0: 我们还从这部剧又聊到了最近的那个
1: 重案
0: 六组的那个翻拍，哎呦我天，我就发现
1: 那个我没看，我就看了半集。
0: 我们抖音评论区大家开始说别说了、再这么聊下去

0: 好认真，他应该是位新朋友吧，不常来参加的。
1: 他应该是跟着那个原唱一起唱的。
0: 对，
1: 你看他的那中间停顿的时间都非常的准确。
0: 是，我们再来听一下 Juicy Cat， 他好像也是位新朋友啊。

0: 觉。
1: 好 ，Juicy Cat， 她这个声音是带有那种磨砂质感的女生，感觉好棒啊！
2: 微微的小烟嗓，
1: 对。
2: 怎么今天一直没有人唱《征服》啊？有吗？
1: 没有，
2: 没有，
1: 到现在还没有。
2: 这歌居然没有吗？今天
1: 我们再来听下 Mars。
3: 真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地老天荒。
1: 他刚那个说好像吴青峰啊，刚那个说的那个咬字，
2: 可曾有组过什么乐队叫苏打绿？
1: 你要不唱一下那个调了，行不行？
2: 哦，那前面一定要有那个转场，哎，你给他唱那个转场。
1: 来吧，这首歌，上次看到娜姐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很动人。我身边有朋友听到这首歌说，我想去看他的演唱会，回声。

0: 食，燕窝鲜炖梨李香，清润滋养，代表129到手一箱，还有149到手两箱，这个是老人小孩都能安心吃的啊。不管是自己保养还是送爸妈送闺蜜，都非常拿得出手，拆开就是满满的仪式感。限量福利只有200箱，售完不补货，手慢真的是抢不到。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燕窝赶紧来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周末了，周末了，周末了，周末啦！今天晚上8:40啊，大家可以锁定江苏卫视爱荔枝，还有包括我们江苏音乐广播也会同步转播的我们打歌2026 X 舞台。当然下午3:30开始就有我们的这个歌手们的上班直播了啊。
1: 行，期待我们歌手们的表现、哦、也期待您的表现。
0: 哎呦，别这样太紧张，有一种家里人都来了的那种感觉。
1: 哎、家里人都来了，围在电视机前头，看，这是我们家的。
0: 来自旅行团乐队厦门之夏，稍后是王晨继续为你带来的潮流生活家，
1: 祝大家周末愉快吧，
0: 我们周一早上7点再见啦。
1: 拜拜。

0: I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走走路，看看这个世界在当下这个时节的一些变化，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觉得，嗯，家真好。
1: 怪不得王晨老师看起来那么阳光，哎，身材保持这么好，是有原因的。
0: 向王波老师学习，你还健身吗？
1: 哎，你要说这个健身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嗯，我们真的可以私下可以探讨一下。
0: 嗯，
1: 因为最近的话，我确实在健身，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对于饮食控制这一块呢，也是不断的去打磨，
0: 嗯，
1: 每天早晨呢，我都会跟我的一些好朋友们分享我今天早上吃什么，相互监督啊。
0: 听众朋友们，我真的是毫不夸张，我听了他的早饭的搭配，我都惊了，我说这应该是专业的那种要参加健美选手，然后吃的这个多少克，然后那个就都不加油还是什么的那种啊。
1: 其实也不是啊，主要是为了身体健康，因为我觉得我久坐嘛，
0: 嗯，
1: 我长期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做方案，嗯，然后吃了很多食物呢，有时候容易积食，
0: 哎，
1: 久而久之呢，内脏脂肪比较多，那内脏脂肪多了之后呢，它身体会产生一些慢性炎症，这些慢性炎症呢会怎么体现出来？比如说像这个天气，如果说忽冷忽热的，
0: 嗯，
1: 气温逐渐变低了，人是不是容易感冒？
0: 对呀，啊，
1: 如果说你会发现，哎，你感冒了这段时间怎么一直不好，那你就要想想看，就身体的状况是不是不太好？
0: 嗯，
1: 再反过来推的话，是不是跟饮食结构有关系呢？再往上推的话，是不是因为你身体的肌肉量不足呢？等等啊，
0: 嗯，
1: 那反过来讲，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些细节做到位呢，你像我现在，其实不瞒大家讲，我每天几乎周一、周四、周五啊，都会准时过来直播，
0: 对，
1: 很少有落下的，而且很少有人听出来，哎，王博这段时间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他的喉咙有没有发炎？
0: 嗯，
1: 他有没有感冒？是听不出来的。
0: 是的，
1: 是因为首先我很少感冒，
0: 嗯，
1: 第二个，即使我感冒了，基本上1到3天就完全 OK 了。
0: 你看，身体机底打得好，
1: 哎，就

0: 跟装修一样的，你把装修的基础做好，其实也让把家里面的水电做好，把紧密工程做好，把这基础搞好，你自然而然你表面的这很多，就哪怕你表面做的是一般，但是里子好啊，那将来你使用的时候它自然就舒服的，
1: 对，
0: 有房子的装修啊，你就加月的微信了，
1: 是的，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
0: 如果大家的话没有时间去，或者是没有抢到票也没关系的，可以看我们月月的一些分享嘛。
1: 对，而且那天我听那个大白讲说，就是在那个场外本身是有这个金管家装饰的特装布展，也有一些小游戏，比方说有足球让你玩一下进篮呀什么的，也能获得一些制作的一些小礼物啥的。
0: 对对对，我们金管家的吉祥物啊，那天在展馆里面跑了一圈又一圈，非常的醒目啊。包括我们金管家本身也是苏超赞助商嘛，
1: 对
0: 啊，所以你在苏超的现场的话，是能看到我们金管家的一些这个字体啊和 logo 的啊。等等都能看到，你会发现，哎，我找到这家装修公司，我在广播上听着这家装修公司，哎，就苏超的现场也能看到的。
1: 是，而且连苏超的运动员，那天大白做节目说，腾帅最近在找他，然后就是南京队的球员，然后包括说接下来要再见见面，然后就是给他家里头做那个装修嘛。
0: 对对对对，相互介绍嘛。我们这儿呢，其实事实上啊，就是我们的广告宣传其实并不多的。就像我们在广播中跟大家讲的，其实纯商业的很少，主要是跟大家去分享聊一聊。
1: 对
0: 啊，顺便呢，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你就找到我们，因为毕竟我有时候用一个通俗话讲啊，你找哪家装修都是装修，是不是？你把我们也可以做个参考对象，是吧？你不一定就是说来到金管家就找金管家，你找到那家装修公司，或者找到我们，或者找一个货比三家，对吧？大家比一比看一看，觉得最终金管家这个公司还不错啊，不管他的施工啊，还是他这个公司给我的这种感觉有没有人情味儿，是吧？他的服务啊等等，是令我满意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啊试着尝试啊，就是找这家公司其实也不容易啊，因为先装修一套房子使用最起码15年20年，
1: 对，
0: 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一下子拍定下来，我觉得确实不太容易的。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看多比较，顺便呢就是说，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具体去比较也没关系，一个呢是你可以通过线上找到月月啊，月月是我们广播端的专属客服，
1: 对
0: 啊，他的微信号是 FM35315。我可能有点讲的有点快啊，因为很多朋友跟我反映过了，
1: 说你嘴太快了。
0: 对，说王博你讲话有点快。第二个呢是，线下见到之后说，哎呀，我实在记不住，怎么办呢？我通过小红书啊，我通过抖音啊，我找到了你们的客户端。
1: 只要搜“金管家”三个字儿，也能找着咱们各式各样的账号啊。
0: 对，最好前面加个南京金管家。
1: 南京金管家，对，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啊。
0: 对，你加微信的月月呢，他会很热情的跟你去沟通一下的，不管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需要。你说我家房子目前挺好的，我干嘛要把房子拆掉呢，是吧？备着没关系的，可以观察一下，交个朋友。因为我们金管家他不仅仅是说我是来装修的，
1: 对
0: 啊，如果仅仅是交个朋友，对吧？我想了解一下行情。其实我们广播端下一周的话，975就要开播了，应该是第四年吧，开播了。
1: 是的。
0: 那么开播呢，我们其中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他没在我们这儿装修，他房子也不需要装修，但是每次我们金管家搞一些活动的时候，他都过来支持，他会过来看一看，捧捧场，是吧？他觉得这个氛围挺好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还组织在我们的展厅里面看。邀请大家一起看苏超比赛
1: 哦，
0: 是吧？
1: 那很酷
0: 晚上吃点东西是吧？吃吃喝喝聊聊啊，看看比赛，非常惬意啊。包括有时候我们会组织大家去看看我们的工地，集中去看我们最新那些施工的一些节点。大白经常也会在抖音端啊，就拍这些视频给大家分享，
1: 对，
0: 很真实的，也不会说是那种刻意的去摆拍或者凹个造型啊啥的，就很随意啊。
1: 那包括就是很多人关心的，比方说设计师一开始给了一个图纸是一个形状，然后就期待说最后他完工之后现场拍出来的样子跟他图纸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对，还原度怎么样，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在月的微信朋友圈包括那个大白的账号里头就直接就是真真实实的给你呈现出来，你就可以看一看。
0: 对对对对对，大白拍的时候还跟很多这个自媒体博主还拍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就很随意的，他就拿一个手机在
1: 拿手就开始看了，
0: 对，他不会说是我像我们这个镜头弄一个比较好的贵重的相机，对吧？拍出来追求像素，然后要追求那个拍摄的方式，
1: 还有布光啊啥的
0: 啊，对，因为学过摄影的都知道啊，就是我不仅仅是要考验的设备了，我还有机位，是不是？
1: 对，
0: 我还考虑了它里面的一些后期的处理，
1: 还有运镜角。
0: 5315，不管你这次有没有选择金管家，那你可以。

0: 像我们在广播中讲的这些信息啊，包括你，如果你经常听广播，你就可以，你可以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
1: 对，
0: 你说，哎，找金管家啊，我在广播中经常听，我觉得在广播中讲话那个小伙挺好的啊，啊，老伙，
1: 王博啊，推荐出去，
0: 对，挺不错，他讲的挺专业的，你可以帮我推荐，因为确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正在施工的工地，都是我们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去推荐的，
1: 对，
0: 他甚至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哦，真的，我很感谢啊，因为我觉得收听就是一种支持嘛，对吧？而且，而且给我们去推荐身边的朋友，所以非常的感谢，甚至还有很多朋友加了月月微信之后呢，考察了我们整个展厅之后呢，包括我们给他做了详细的设计，他觉得很满意，最终还选择了我们。那这个灯光的色温，我提醒大家也要注意，因为很多朋友说卫生间我得亮是吧？亮呢，其实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功率去决定的。像洗手间呢，比如说拿四个平方的空间举个例子啊，正常呢我们是要，它的功率每平米达到5到7瓦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计算一下5到7瓦的功率，
1: 4×7=28，最多28。
0: 对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之后是看不清楚的。而光照的区域也很重要，就是我不仅仅是通过顶面的高维照明来决定整个空间的采光，那我也可以通过像刚才说的镜柜下方的这些灯带。你这个灯带打在这个台面上面的时候，你不管是清理的时候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辅助照明也好，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一点，它显得空间有层次啊，美观。对吧？
1: 你知道专业的摄影棚里头也会有一个从底下打过来的灯，那个叫做专业的苹果光
0: 啊，
1: 就是会让你原本比方说有人有眼袋啊、眼纹啊，苹果光一打的话，整个人立刻脸就往上提了，
0: 难怪
1: 很漂亮。
0: 我看到视频里面我的眼袋没了呢。
1: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在家里头装修，尤其是很多女生需要有一面镜子好好化妆的话，我觉得这些灯带都是可以给她安排上的啊。
0: 是的啊，这些灯带在安排的时候要注意啊，在施工的时候要把电路留好，这就需要你家的设计师提前去规划，不要等到最终，哎，我今天听王博的节目，我想把我自己家的浴室柜改造一下，你得看一下有没有之前有没有留好线，
1: 光整柜子不整线那不行
0: 啊。对，实用性是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美观性啊，所以这些细节啊，在我的设计中啊，经常会体现出来的。包括像我们金管家也有优秀的设计师，有80多位，很多朋友讲了，那我觉得节目中的王博也许他可能没有空，对吧？没关系的，我们有80多位设计师啊。
1: 对
0: 啊，你只要加了月月的微信之后，你想要我们专业的设计师上门去帮你房。

于前包围两侧，车尾呢是采用贯穿式的尾灯设计，牌照框设置在尾门区域。该车拥有与 Mega 同级的空间以及舒适的配置，第二排、第三排乘坐空间都有提升。新车还标配四激光雷达与半隐藏式门把手。理想 i9 二排座椅是有零重力模式的，而且配有较长的活动腿托，提升成员休憩时的舒适性。二排座椅可以180度向后旋转，与三排座椅实现面对面，营造出一个移动会客厅一样的空间，用户呢可以在这个空间中感受家的感觉。二排座椅躺平之后可以跟三排座椅进行衔接，形成床铺供成员休息。此外，理想 i9 的座舱呢还配备了二排车顶娱乐屏以及活动桌板，进一步增强新车座舱的功能体验。在动力方面，理想 i9 将会搭载前后双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是15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是250千瓦，匹配的是101千瓦时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是860千米和705千米。最近全新捷途 X90 正式上市，新车一共推出5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2.29到15.99万，超级置换价9.99到13.19万元。作为换代产品，新车针对外观、内饰、智能化以及动力系统都进行了升级，依旧提供了5座7座布局。动力呢是采用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并且呢会搭载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等。新车外观呢也会换装全新的设计风格，大尺寸格栅搭配多幅式纵向饰条，品牌 logo 设置在发动机盖上方，两侧大灯采用类似的是柳叶的造型，下包围通过镀铬饰条降低视觉中心，两侧还配有导流槽帮助制动系统散热。车辆的尾部与捷途 X70L 十分相似，全新样式的大灯提升厚重感，下包围呢是采用双边共两出式的排气，而且有类似小型扩散器的造型设计。新车搭载10.25英寸液晶仪表和支持左右10度偏转的15.6英寸。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1: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想跟你去。

0: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终于到了9月11号了，今天星期五，今天晚间8:40，还记得是什么事儿吗？我们江苏卫视的打歌2026X 舞台就要正式上线了，今天会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的惊喜加盟。那同时在多平台都是可以收听和收看的，比如我们的江苏卫视爱荔枝 APP， 还有就是荔枝新闻 APP， 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可以同步收听，还有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试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X 舞台。今年应该说这一季邀请到了很多的大咖，都是现场唱作能力十分强的，比方说有王一恒、乌兰图雅、瑶池、王月星、邓恩熙、小鬼王林凯、付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贤子，还有李佳薇、卓远、李晟、小阿七、Tom Berry、杨博瑞、以及胡夏、姚小棠、袁一奇、亚米、郭颖、黄仁俊、芙蓉飞、曹阳、黄玉博、预言、傅菁，还有蒋敦豪、陆卓、吉克隽逸、海莱、阿木、H.O. May 以及 R.E.D. 等等。每周五记得晚上8:40关注江苏卫视我们的打歌2026X 舞台。最近如果说还想趁着天气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拙政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述。

与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徒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江纯大咖。
1: 本期和你来听任嘉伦，一首歌解锁舞台王者的炸裂气场。这首歌来自任嘉伦的 That Guy。 很少有艺人能像任嘉伦这样在演员和歌手的双赛道里都走出笃定的步伐。早年从歌唱比赛崭露头角，远赴海外做练习生，担任组合队长、领舞和 rapper， 在日夜打磨里攒下了扎实的唱跳。

宝们，大家中午好。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大家收听快乐，周末快乐。中午的时候啊，打开电台，你会看到上滑。然后中午时候，如果打开窗，你会看到今天是一个阴天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阴晴圆缺。但是这并不能阻挡我们想要去听一首好歌的心。今天虽然是阴，但是体感凉爽舒适，最高温度在25度左右。好好享受这首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一起过周末吧。少年

坚持，可以来聊一聊啊。今天呢，我们的观众会陆续入场啊，因为就是今天我们同步的在江苏卫视会有那个打歌2026的一些直播报道，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事宜。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时段它是一个录播的状态，但是没关系，不影响我们中午的相聚。所以伙伴们，如果说你是定点喜欢来看乐享派的话，也同样欢迎你今天来到这里。89.7你可以听纯享版的电波节目，然后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欢迎大家来畅聊留言，然后留这个视频啊照片都非常的方便啊。大蓝鲸客户端你可以直接在搜索栏里搜索上环的名字主播号关注起来，然后呢不错过每天我的话题帖，旧帖你都可以去翻翻，很好玩。你也可以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微视频正在直播中，然后和大家弹幕一起来聊天，很愉快的度过这一个周五的午后。我们来听这首歌吧，薛之谦带来的演员。说到这个话题，怎能不翻出这首经典的歌呢？

个气温是让人感觉真的有秋天的气息。然后的话呢，全市现在的一个均温其实是在体感21度左右，它还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大家可能很细心的发现，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这样你就可以有备而来。比如说你特别倾心于某一趴的演出，然后你就可以前后看一下自己的交通和时间去规划好。OK， 这时间我们听到的好歌，必须把这个节奏给拉起来。张艺兴 ，This Must Be Love。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

0: 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嘿，欢迎大家来到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今天不是和大家闲聊吗？说的是人生如戏，如果有机会当群众演员，你最想演的是什么角色？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其实有挺多的朋友会发表不同的看法。Champion 就说，如果我有机会当群演，并且拥有穿越不同时空的超能力的话，我最想尝试的这个角色是不同历史年代的亲历者和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哇哦，哇哦！他还附加了条件啊，他还很想要穿越不同时空，当然打引号的。其实你在演戏的时候，你就是拥有了这种超能力，有的时候太入戏，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不是吗？许多的演员在演一个戏的时候，他太沉浸其中就无法自拔。那今天NICE研究所就来研究一下群演这件事儿啊。前阵子呢，大学生组团进横店当群演的视频又再度的刷屏网络了。褪去日常的电子产品和课本压力，换上这种配角上，现在剧组选角的标准是全面拔高，前景男演员普遍是要求至少178以上，而热门的大戏，就比如说一些非常热门的剧，古装剧、短剧的剧组，你哪怕是一个扫地工啊、太监、侍卫这类小小的配角，不管露不露脸，全部身高要求男生直接1.8米起步。颜值身形双在线，矮一点的普通群演根本拿不到出镜岗位的。女生群演同样是内卷，多数的出镜的这戏份要求身高是163到165以上，身高颜值成了这个抢戏核心的硬门槛了。但是呢，有趣的也在这里，就是2026的横店出现了两集内卷名场面，就是太矮那没戏拍，太高也难立足，你知道吗？就是不少190以上的高个子新人会因为身高过于高，你懂，就是你太高也不行，因为他比如说这个剧的主演他没那么高，那你不就压他一头？身高过高和同组演员搭戏，有压迫感了啊，违和了。然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0: 本期和你来听于景天。想看全开麦唱跳还稳到离谱的舞台，找他准没错。这首歌来自于景天的 Bite Me， 他最早在海外泡练习室唱跳 rap， 挨个抠细节磨出来的底子足够硬，在回国之后从选秀舞台一路闯出来，到个人巡演常常满座。于景天在炸和柔上的切换毫不费力，作为咪豆出品现场的老朋友，他早就登上过我们的场子，这次来到江心洲绝对比上次要更加精彩。接下来推的这首 Bite Me 就是他当下风格最好的写照，说唱咬字凌厉带劲，电子编曲够炸够冲，副歌的转音略带松弛，锋芒和随性有机结合。欢迎来南
2: 街快炒时蔬，是家常下饭神器，提前腌制冷冻好的，下班回家10分钟就搞定上桌了，所以真超级简单，然后老人小孩都能安心吃。单组388元一组，组合配齐，自己犒劳或者送爸妈都体面。今天是品牌渠道补贴打下来，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大家这样啊，因为它这个一箱是具体的参数，包括配料表之类的，你可以上我们的网页去看一下。给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牛排两个字，牛排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赶紧抢啊，牛排发送到江苏音乐台388。哇哦，饕餮的牛排盛宴的感觉。惊叹号来自周杰伦，我们休息一下，下个整点继续分享。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第二小时一点到两点仍然是由尚华为你直播。那这一小时开场就用他吧，杨丞琳带来的《匆忙人生》。有的时候想说这个横店的群演了，标准又被

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陪大家过周五呢，今天大家可能会有双重惊喜吧。一个，如果说你先来看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会发现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啊，我们的王晨应该现在正在直播，很热闹，然后和大家介绍着我们的江豚正式开票。10月4号阵容包括了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H.O. 妹、康子琪。10月5号阵容 ：Allen、任嘉伦、尤长靖、预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绮、罗正、徐秉龙、秦旭川。开票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票仓会没有，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也会有经验的去刷回流，但是回流真的不太好蹲，因为他得看运气。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落袋为安，现在有什么票你想看的就赶紧的吧，先买了啊。10月4号到5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大家想要看票，你可以上到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还有呢我们的官方微店一票务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另外今天星期五还有个特别，许多朋友发现，哎，我们今天好像89期直播主播不多嘛，因为我们都有分流了。我们还有一个小分队呢，是打歌2026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然后打歌召集人王俊凯，如果没有这个意料错的话，他今天再隔个2-3小时吧，他就会出现在我们荔枝广场走红毯了啊，所以就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是

群演的首选。所以就是当你了解到这层，你下次再看我们的国产剧，你可能会脑海当中跳出一个念头，当有这种躺尸的场景的时候，你肯定会想说，哇，这满地躺尸的群演，这些士兵是不是还得给这个场务这个送几杯奶茶才能拿到这个角色。排名第二的热门角色，雨夜雪景特型群演，虽然是淋雨受冻，环境辛苦，但是他的高额补贴真的很诱人，就是补贴特别高，普通群演一天薪资固定，这种天气特型戏份时薪和补贴直接翻倍的，是许多的老横漂专门蹲点儿抢的硬核高薪岗。第三名是宴会静态宾客，全程只需要端庄坐着，偶尔举杯互动，不用跑动，不用暴晒，不用挨冻，那又端庄对吧，然后剧组管饭，环境舒服，还可以近距离的看主演拍戏，主打一个轻松舒适，新人最爱抢。同时片场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反差真相，就是大家最想演那种什么帅气侠客啦，高颜值路人啦，现在真的是很难抢了，你知道吗？就是也不是说因为就是钱不到位，就是这些老横漂的不抢，是因为真的是最难抢的角色了，因为二

2026年进阶岗位已经是非常内卷，你像你要演的这个帅气侠客高颜值的路人，他真的就很卡颜，就是古装帅气，然后男演员基本就是我刚说的卡死那个180以上的身高，而且要长得帅，颜值体态发型全部严格筛选之后，你才有可能去抢那么一个高颜值路人。哪怕你演技再好，身高不达标，连试戏的资格都没有，真的就是这么残酷呀。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因为这首歌有点期待一个美好的日落的傍晚午后啊，大家可以到我们江豚来关注一下啊，你就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假日午后了。江豚，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最近的时候朋友们在关注我们江豚音乐节，想要了解到最新的一些票啊，包括蹲蹲回流票哪里蹲是最合适的呢，你可以来到这个麦麦啊，大麦，比如说票星球这各大票网站，它是会有一些回流票，还有呢就是我们江豚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抖音账号，看那个小黄房子，这个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两头是比较好的一个蹲点，还有一个是小众蹲点，是我们的官方微店一票物，你在微信里直接搜索 ABCDE 啊一票物，然后你点进去看江豚音乐节，这上面也有 OK 给大家指路了。然后10月4号阵容包括了洪明昊、石凯、刘宇、田佳、瑞丽，还有陆卓、于景天、 A2O 妹、康子琪。10月5号阵容包括了 Allen 任嘉伦、尤长靖、预言、延安、黄玉博、丁石。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刚才的歌是 R.E.D 女团的歌，叫做《影迷》。去年 R.E.D 女团参加了我们江苏卫视的《打歌2025》这档节目，很多人看到了他们在舞台当中那种爆发力。那今年他们同样会参加《打歌 2026X》舞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的打歌召集人是小凯王俊凯，他会不会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唱他的新歌《Buddy Buddy》呢？你可以来期待一下。那从今天开始，逢周五我们将会在晚上的8:40在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部同步直播。而马上的马上，我的同事怡爽和航程将会提前为你探班打歌2026，在视频端大家可以向他们来提提问题哦。那马上你要听到的歌来自 Tia 袁娅维《路过窗台的猫》。

0: 看我们基友也有问啊，就是咱们的听众说海来怎么样啊？看到海来了没有啊？
1: 我真的海来，其实我还挺意外的。海拉姆，
0: 嗯，
1: 就是我没有想到他有这么多非常年轻的这些粉丝小粉丝去追随他。然后就是我发现，我看到了，应该是差不多十几岁小女孩吧。然后海拉姆当时他还没有正式进场，他还在后场的时候，
0: 哇！
1: 这些粉丝看到他了，就开始爆喊说。海拉姆我爱你。
0: 所以就是他就是好几个年龄段都喜欢。那我们
1: 对全年龄段。
0: 哎，那我们可以就是期待一首啊。今天晚上这几个嘉宾你都见着了是吧？
1: 是。然后我其实在现场遇见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哎，你分享一下呢。
1: 就是一个大姐啊，
0: 没听清，你再重复一遍，可能刚才这个信号那个光模块好像有点不太好。你重新说一遍。
1: 就是有一个大姐
0: 啊，大姐，
1: 然后我她，然后她推了一个婴儿车，然后抱了一只小泰迪，然后也她，然后她对那个旁边的保安师傅说：“我的乖，今天是有大明星啊。”然后保安说：“是的。”他说：“怎么都看不见，前面都是小孩儿。”然后我说我想带小孩去看一下大明星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那个。这个时候呢，那个大姐就把那个小狗放下了以后抱起他们家小孩，那小孩估计一两岁吧，感觉不会说话，抱起来，从婴儿车抱起来，哎，跟他打明星在讲话嘞。
0: 那肯定啊，这
1: 对，
0: 哎，不过蹭上这一次咱们江苏卫视的大哥节目，怎么能一下子看到这么多大明星啊？是不是？
1: 对啊，就是他直接推着婴儿车就朝着那个人潮中走去了。
0: 哎，那个大家去一起去看啊，这个要注意安全。但同时如果你想更方便的看的话，好多种方式可以看。今天晚上8:40的时候正片就开始了，这一季节目的第一期，你可以收看江苏卫视爱丽之励志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都会有同步的直播。当然也欢迎各位啊，在咱们的这个节目进行的同时或者结束之后去锁定我们的江苏音乐台视频号。我们的第二现场，我们前方的同事除了海马之外呢，怡爽、航程他们已经开始直播了得半个多小时了，是不是？刚才你去。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好，各位亲爱的机友，我们今天的耳机分你一半，这耳机只有一只。打个 2026X 舞台特别节目的广播直播这一块的话呢，差不多就结束了。刚才听完了海马给大家从现场带来连线，我觉得热闹非凡啊，精彩非凡，值得期待。今天晚上的正片节目的话，再一次提醒大家都知道时间了吧？20点40分。然后我现在结束广播直播之后呢，也会到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录制现场去，我看看啊，能不能看着一些，哎，刚才海马跟我们介绍的这些大明星，然后看看现场是个什么情况，然后大家也可以转场转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视频号，或者也可以转到这个打歌 2026X 舞台的视频号，都一样，我们同一个信号源来看我们的第二现场。杭城跟怡爽在那边已经直播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晚点的话呢，今天晚上的嘉宾明星会不会来到直播间空降，让我们拭目以待。然后晚点的时候，可能凯文跟海马也会到直播间里面跟二位聊两句啊。那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祝你幸福，来自李荣浩，我们回头见，周末愉快。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刘少云先生和魏佩琪女士、张伟。

0: 北卓先生和邵诗颖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
4: 哥，2026视频号，江苏卫视 YouTube 账号，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优酷和咪咕视频，
5: 全媒体直播，
4: 全媒体直播，
5: 平台就是多。
4: 没错啊，
5: 你如果不来看，那就会错过很多。哇，谢谢。
4: 可以可以，单压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单压不算压了，我们待会儿就是努力一个双压好吗？朋友们
4: 加油啊，交给你了啊。你准备
5: 给自己上难度。
4: 好来，到了5:30之后呢，刚刚我们预告的，我们小爽呢可能就会新的任务了，因为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2026打歌舞台的呈现。
5: 是的，
4: 那就很好奇，除了一会儿能看到打歌的这个舞台呈现之外，今天我们还能在打歌的周围看到哪些值得期待的，或者下次我要来的话可以打卡的点？
5: 我也很期待。
4: 那呀，你要不要准备去转一圈？
5: 可以啊，
4: 可以啊。
5: 老师们，我们就出发吧，
4: 好不好？
5: 带大家去咱们的广电大楼里面逛一逛，也可以去到我们刚刚很多粉丝朋友们在接歌手们上班的地方来一起逛一逛。好的，我们给老师们一点点准备时间、
4: 啊、是、嗯、我们给我们摄影师一点时间，然后带着我们的小爽一起去到我们今天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在我们打更上打歌舞台参加竞演的歌手。你也可以去买一买，去找一找，淘一淘你喜欢的这个周边带回家，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准备啊。来，我们马上的时间呢，小爽好已经到了北门了，我们现在把现场的画面切给小爽，看看他那边了、我旁边搭档去哪儿了呢？因为他带着我们的摄像老师，马上把镜头要带着各位在我们直播间前的朋友们，带你们去转一转我们除了在这个直播间之外的其他地方。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在我们今天直播一开始的时候，是今天晚上会亮相的各位歌手走过红毯打卡上班的直播。在我们那个打卡区域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地方呢每年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话筒的一个造型的一个设计，而每年那个设计啊放在那个地方，其实都会在地上撬出一块砖，被很多粉丝们都说这个是一块最可怜的砖。昨天小爽去探班的时候也发现今年那块砖还是很可怜，所以一会儿呢会带大家去那个红毯的地方看一看我们所有的这个歌手们刚刚走过的红毯，然后他们打卡上班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那么除此之外，在我们红毯区域啊还有很多今年我们打歌2026的一些限定周边。如果你支持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不管是哪一期登上打歌舞台参加竞演的歌手，你也可以去买一买，去找一找，淘一淘你喜欢的这个周边带回家，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准备啊。来，我们马上的时间呢，小爽好已经到了北门了，我们现在把现场的画面切给小爽，看看他那边了、我旁边搭档去哪儿了呢？因为他带着我们的摄像老师。
6: 3、2、1。
5: 哇，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荔枝广场的门口，也是刚刚我们这个歌手们打歌上班的方向啊。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刚刚他们走过的红毯，然后这边呢还有非常多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正在等待，那我们一起往这边走一走，看看还能解锁哪些内容啊。哇哦，看到很多的粉丝朋友们正在打卡当中，因为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荔枝广场非常的热闹，有非常多的这个歌手们的大大的照片啊，我们的这个宣传照已经海报在我们的这个门口有这个张贴，然后呢可以看到这边荔枝岛有很多的朋友正在排队，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以来问一问美女，你是谁的粉丝啊？
7: 我是李佳薇。
5: 哦，你是来支持李佳薇的？
7: 是。
5: 她这次要唱的是甲乙丙丁，你会唱吗？
7: 会。
5: 可以来两句吗？
7: 真的吗？
5: 正在直播，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唱。没事，我们俩一起唱。
7: 可以。你

0: 哇塞，我们这边的粉丝朋友们都非常的激动啊，包括谢谢佳薇的粉丝，待会儿就是也要进去看吗？
1: 嗯，
0: 好的，那待会儿见啊。我们一起来到这边烈士岛看一看咱们这次的文创吧。我们来看一看文创都有哪些内容呢？哇，可以看到粉丝朋友们正在排队买到一些吧唧，你们是在买什么呀？
2: 我们在准备看看那个 AFC
0: 哦，好可爱哇！看到这边有哪位老师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因为大家都在忙碌啊。
3: 你可以让小浩介绍
0: 啊。我来看一下，哇！这边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我看到您这边那个甲乙丙丁的吧唧啊，可以来别一下我们的麦克风。
4: 是音乐广播的老师。
0: 我们这边是在爱荔枝
4: 以
0: 及全平台全媒体的直播，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大家都在门口在接歌手们上班的时候都已经看到了这个黄色的大盒子。
4: 是的，
0: 究竟是什么？
4: 它这个是我们江苏卫视和爱荔枝的官方的文创周边店，就等于说在我们今天本周五正式上线，每周五在江苏广电总台限定，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逛。然后呢，我们品类一共有30几个品类，132个 SKU， 非常非常多的好玩又有趣的周边，欢迎大家来选购，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今天这款已经是卖断货的，叫做 NFC 冰箱贴，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知不知道这里有9个碟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音乐原计划第二季的一些歌手，比如说我把这个放上去的时候，这首歌大家肯定很喜欢。对，然后比如说我可以切成刘宇宁的

0: 制作。
1: 然后把这个制作的按钮装到我们这个印章上，这样等于说我们的专属的印章就制作完成了。然后呢，在这边进行一个按压。按压它现在有一个，因为墨水它渗透需要时间，为了之后它能够印得更加完好，所以估计需要5到10分钟。但是我们回去之后就可以了。
0: 可以的。
1: 好的，就送给怡川老师。
0: 谢谢。
1: 这专属的印章。
0: 谢谢。我替我们小凯的粉丝们拿着我们的小螃蟹，然后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到我们的打歌2026舞台的门口来进行打卡。这边是立刻戳戳屋，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立趣岛。等于说你在这个小岛上可以解锁非常多的文创。那还有什么要跟大家继续介绍
1: 的？就还有比如说还要继续就是我们的音乐节，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国庆期间在我们的南通有我们的江苏卫视、江苏广电出品的紫狼荔枝音乐节，也会现在正在售票中、热卖中，票已经售的不多了，大家也可以进行选购购票，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立刻立趣岛参与相关的活动，赢取相关的门票的赠送，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进来。
0: 比如说打歌第一期的敦敦啊，就会来到我们的南通紫狼音乐节，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支持一下。好的，那我们继续来逛一逛这个立趣岛这边。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刚刚还有很多这个明信片没有跟大家展示，我觉得。
1: 好呀，好呀。行。我们可以来，大家可以继续介绍好玩的。大家看这个，这个呢是我们完全 DIY 的一个印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先做了两款，一款呢是叫做 Seven Kids， 去年原计划的时候大家非常希望的一个
0: 限定
1: 组合，对对对，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两首歌，所以我们拉开之后会变成这样，这个桌面上大家。老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首歌是小孩的歌，
0: 是一个胶带，是不是？
1: 是一个胶带，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粉丝都喜欢做手账，所以我们特定的给他们出了两款，就是这个纸胶带。我们包括你看，这是小孩的歌词，这第二个是讯号的歌词，大家可以买了之后在自己的手账本上呀，送给朋友的明信片上呀，或者是笔记本上，或者是一些包包上，都可以把这个手账的这个东西给它印上去。然后第二个呢，可以看到就是名场面。你看一下当时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些名场面，怡川老师可以看一下，
0: 害人害己，还有这个动画的
1: 这三个就 noisy， 对，三位 noisy 的他就喜欢就是比较闹腾，就像那句话一样，谁家音综这么吵，就说这三位，
0: 对
1: 啊，你们音乐圈
0: 端端和那个周深，我记得他们那个名场面，
1: 是的是的是的，嗯，还有这句话您记得谁说的吗？
0: 哇，你好差，是黄子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就他们的沟通，
0: 哦，
1: 对，他们的狗，他们的梗，还有这位官方代唱
0: 小董，
1: 是的，董家红。然后也给大家透露一下，小董呢会在我们音乐节会有他的舞台演出，到时候小董会作为我们的一日岛主，也会来这个店铺来跟大家卖货，所以大家是如果小董的粉丝或薛老师的粉丝都可以在南通音乐节的时候见到我们小董，来进行我们店铺进行跟他友好的互动。哇，
0: 哎，我其实对那个特别感兴趣啊，对，就是我们的明信片，因为它这个我感觉会比很多市面上的会高清一些，就是你可以看到舞台上，毕竟是我们江苏卫视的嘛，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就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小孩与我呀，怜悯，哇，周深，然后呢，我们的作词作曲人也都在啊。然后包括爱丽丝青这首歌门尼制作的，
1: 是的，
0: 然后可以看到，
1: 我们可以把音乐人作词作曲，我们是非常尊重原创的一个节目，所以都会把它往上写。大家也看到我们的卡面上，像怡川老师说的，它还有镭射的效果，就在阳光底下都是非常好看的。正面是我们这个节目里的剧照，然后背面，
0: 哇，
1: 对，还有歌词，
0: 我没有看到背面，背面有想给你写首动听的歌曲。是歌词吧？
1: 对，是歌词。
0: 是来自刘宇宁和王琳凯的这首歌，想给你写首歌。哇，这边你就可以写自己的一些内容哦。
1: 对，还可以就比如说盖我们盖章，来到我们专线下舞台，还可以免费盖章。就比如说这个是音乐原计划的限定章。来，一双老师可以给大家盖一下，演示一下。
0: 哇，我来看一下，这边是正的。来，呀，使劲一点。哇，就印上去了，很清楚。
1: 是的，很清楚。
0: 音乐原计划。
1: 对，然后旁边是我们江苏卫视的大楼，等于说你就在这一天，然后可以记住时间来江苏卫视大楼参与了这个励志文创，参与了录制，有一个这么一个独家限定的一个明信片。哇
0: 哦，好期待啊！原计划什么时候播啊？可以期待一下，
1: 可以继续关注哦，关注卫视，关注爱丽丝。
0: 对，这也算是我们的原计划跟打歌的一个联动了。今天我们会这个打歌2026X 舞台的第一期，大家可以期待更多的歌曲。当然，我们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创，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完了。那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区了。待会儿没准我还会来的。
1: 好的，欢迎。
0: 我们往这边走一走啊。其实可以给大家展现一个我们的全貌，而大家来到这个广电大厦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巨型的海报，包括这边会有我们歌手的一些海报，当期打歌的歌手的海报啊，比如说第一期呢有小鬼王琳凯，然后包括我们的李佳薇、杨小棠、蒋敦豪、吉克隽逸，还有海来、阿木，然后其实在那边

有非常大的一个我们的打歌召集人王俊凯啊，对，打歌 X 舞台，是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海报张贴出来了，那边其实有一个，就是每年有一个梗啊，叫做打歌每年都有一个受伤的砖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打歌应援棒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标识，每个进到现场的朋友呢都会拿着一个打歌应援棒去给喜欢的歌手应援，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设计啊，把它立在这个土地之上了，大家可以去看到，特别可爱的，也是一个特别醒目的我们的打歌的标志。嗯，上面写着2026。

0: 花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8:00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乐纵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
2: 是在整个花月坛
3: 天花板。
2: 天花板之一，
4: 那肯定。
2: 我是看过他现场，而且我当时是给他放过提词器。
3: 哦，真的？那你作为工作人员跟他合作过是吗？
2: 对，我是觉得他的唱功毋庸置疑，他站那就是一种品质的说明。
3: 是，
2: 对，而且还有今年蒋敦豪也是，蒋敦豪特别好笑，他
3: 蒋敦豪你老乡呀？
2: 对，他的粉丝感觉太疯狂了。就是粉丝在他登场之后给他应援，因为蒋敦豪得来回走动嘛，他会有一些走位，他的粉丝从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跑到东头，一直在喊蒋敦豪蒋敦豪蒋敦豪、
4: 是因为敦敦在那个前面一直在移动，
2: 而且前面的栏杆上也挂满了他的应援旗。
4: 哇、哦，真的、
2: 对，牌面拉满。
4: 对，哦，我刚才出去的时候看到了有很多的那个旗子，就是让那个敦敦看到的是吧、
2: 是、主要是蒋敦豪他自己也有乐队，然后又是一个以演唱竞技为主的这么一个综艺出道的
4: 旅行新蜜蜂吗？
2: 对，然后我是觉得他无论是创作能力也好，还是他的审美也罢，还是他整个的这个唱功，我觉得在华语乐坛都是数得上号的。
3: 是的，
2: 毕竟他当年是冠军。
3: 对，而且之前我们其实都在现场听过他唱歌，对不对？
4: 对。
3: 然后这个
4: 风啊，
3: 继续
4: 流动着情人心上的弦。
3: 一会儿敦敦来跟他合唱一下，好不好？交给你了啊！
4: 好呀，
2: 广电百灵鸟。
3: 是，因为我想说的是，敦敦的现场非常值得期待，而且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呢，我们江苏卫视的这个紫狼荔枝音乐节也会有敦敦的表演。
4: 是的，
3: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想现场听他唱歌的话呢，也可以去现场聆听一下，对不对？
4: 真的现场不一样的朋友。
3: 不一样。
4: 我觉得大家来到我们的打歌2026的 X 舞台的这个现场去看的机会确实很少，因为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大众评审
3: 门票太紧俏。
4: 对，这个都不叫门票，就是进场的机会吧。
3: 对，
4: 因为是在荔枝上，大家通过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这个幸运的成分啊，
3: 没错，
4: 对吧？大家就是说去到我们的荔枝平台，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打歌2026。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去到敦敦的演唱会、敦敦的这个音乐节去看一看他的音乐节现场、
3: 是。其实今天下午在这个红毯上的表现呢，刚刚海马跟我们回顾他自己的感受啊，你觉得现场的乐迷粉丝们的状态怎么样？
2: 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是
4: 他的话匣子。
2: 当然有一个大姐，抱了一只小狗，一个泰迪，然后手上又推了一个婴儿车，然后他问一个保安师傅说：“这边有大明星啊。”然后我说，然后说师奶，他说：“你看我都看不见人哎，就前面都是小孩子，把我挡出来。”然后后面就说：“哎呀，行吧，我这是带小孩过来看。”
3: 表现呈现给所有看到的人，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带来的就是海马刚刚所说的现场最纯粹的表现，
2: 就是他会让歌手的内心先松弛下来，
3: 对，松弛，
4: 是的，
3: 松弛很重要。
4: 然后至于大家是否喜爱，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荔枝客户端
3: 那个赶快刷屏告诉我们。
4: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正片当中即将会告诉大家如何来给自己喜欢的歌手歌曲来投票
3: 啊。没错，
4: 锁定咱们的正片啊。
3: 是的。好，那刚刚跟海马我们聊了今天这个红毯的一些他的那个感受所见所闻，今天你辛苦了啊。
2: OK
3: 啊，之后的时间还有任何好玩的事随时来跟我们。
2: 好嘞，好好，没问题。
3: 好，谢谢海马。
4: 谢谢海马。
3: 我们刚刚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小伙伴，我们的同事海马，然后把他在这个红毯现场今天下午第一时间的感受然后带给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
4: 对，
3: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们看直播你只能看到镜头记录的那个画面，
4: 没错，
3: 还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刚刚才打

0: 开各个视频平台或者是广播，正在收看收听我们的这档特别直播。所以其实也许错过了下午的红毯，或者错过了一些精彩的画面和瞬间，但是我觉得通过我们同事的这个眼睛和嘴巴的描述啊，你就会看到更多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一些小小的插曲，对吧？刚才那个抱着狗狗的大姐，我好想认识她，
1: 就是捕捉一下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来，我们各位正在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江苏卫视打歌2026 X 舞台今天的一个特别全媒体直播。我是江苏广电总台主持人杭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爽。
0: 是，今天我们陪大家一直到我们今天打歌的正片开始的时候，前面的所有时段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特别直播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分享目前幕后的花絮，然后也会不定期的啊请进我们今天晚上会带来表演的艺人朋友们
1: 来
0: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我们去他们的身边去探探秘。
1: 是的，因为今天啊，我们看此时此刻现在是18点15分，来到了我们周五这个最放松的时刻，一周最放松的时刻，终于下班了。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咱们的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没错，
1: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本期即将站上大歌2026 X 舞台的歌手都有哪些呢？
0: 好，首先是我们的打歌召集人王俊凯。
1: 小凯。
0: 是的，除了我们的打歌召集人王俊凯之外呢，我们这一期也是有六位歌手会带来精彩的舞台表演，分别是吉克隽逸、王林凯、蒋敦豪、李佳薇、海来阿木以及姚晓棠。
1: 哇哦，六位歌手
0: 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六加二个舞台，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锁定正片哦。
0: 今天真的是不知道是有眼福还是有耳福，反正你是有福就对了。
1: 哇，我是有福之人呢。
0: 有福之人必在我们打歌2026 X 舞台。哎，
1: 周末
0: 我们有押上运。
1: 周末下了班本来就开心，我想去看我们的打歌2026 X。
0: 完了，你拉了。
1: 拉完了，
0: 前面还蛮夯的，现在不行了。
1: 没关系，大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舞台就
0: 可以。对，是的是的，这个如果我们都这么夯我们就上去了，是不是？
1: 对，就是咱们这个直播随时没有压队呢，也是可以来看到咱们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一个剧本，是也是对吧，全开麦的状态，我们也全开麦。
0: 你开始有 flow 了，你开始，对不对？好啊，跟大家再说一下哈，今天我们不管你是在哪个平台看到我们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区评论区多多的留言支持你喜欢的歌手，给他们打 call。同时呢，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在评论区，我们后台会收集，然后一会儿也许遇到你喜欢的艺人的时候，我们会把你的问题提给他。
1: 是的，
0: 啊，跟你就是喜欢的那位歌手，
1: 其实已经记录了非常多，
0: 我也看了好多，一直在记录。
1: 来自 Q 音乐网友的提问，
0: 对，
1: 来自我们的酷我音乐的朋友们的提问，然后
0: 非常多。
1: TVBS 的朋友们的提问，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写在我们的弹幕当中，我都会打包带过去。
0: 没错，
1: 来问一问我们歌手本身。
0: 今天晚上我们说了有六加二个舞台啊，其中呢，我们的打歌召集人王俊凯会带来的是 Baddy Baddy 以及无人乐园的演出。
1: 我们可以跟大家提前来听一听这首歌
0: 啊，可以，我们来找一找。
1: 因为这首歌呢，它融合了像 funk 律动啊，像电子合成器的这样的音色啊，节奏就特别适合当下的这个时间来听。
0: 那我们就只能是，我觉得也是很走心跟自己对话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因为你知道每个人我觉得每天在家里就是给自己沐浴洗澡的时候应该是最放松最舒服的时候，然后你在身上用泡沫球然后擦满了这个泡泡满浴室飞的时候，你可能洗去一天的疲惫尘埃，你也可以让自己就是完全放松，我忘掉生活里面的压力，忘掉老板对我不好，
1: 对，
0: 忘掉我的那个 KPI， 我就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回归本质内心嘛。
1: 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这首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一下就是褪去疲惫啊。
0: 所以就像小爽说很喜欢里面那个歌词，前半段的是说从过去的我被杀死到后面已复活的我，那就是我洗完一个澡我就脱胎换骨的感觉。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这首歌有它的这个故事脉络，我们待会儿也可以去问问敦敦，来看看这首歌的一个创作
0: 初衷。
1: 对，可以来看一下。
0: 是，
1: 这也是他二专的第四首先行曲，本人作曲的一首歌。
0: 没错，
1: 大家可以听
0: 跟他聊天，我也要问他这个问题。
1: 是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第一期歌手当中有非常多就是在为自己家乡代言的歌手，
0: 起码我们听到山野的风，
1: 对，
0: 童年的纸飞机，但小唐这首歌不是啊，一万公里的思念。
1: 对，
0: 但是谁能说这一万公里的思念不是南京到汕尾的蜜蜂还是什么东西的？
1: 对，
0: 对吧？
1: 选了一个小蜜蜂。
0: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每天上班就像小蜜蜂一样忙忙碌碌的，所以想第一个上班，然后第一个下班？
1: 很可爱，很美丽，
0: 很可爱，很可爱，是是是。然后在这个舞台当中啊，吉克当时自己抽的那个盲盒是一号盲盒。然后他就是说，哎，我就抽一号吧，我就让自己能够赶快那个就是下班。

0: 安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挺活人感的。所以今天极客在微博当中，在我们同城里面热搜话题就是高居在前列啊。我们看到了我们极客俊逸南京线下状态，以及极客俊逸把彩虹穿身上了，这两个词条都是我们同城热搜。
1: 真的，大家说的都是我们此刻想说的，就是极客的那个衣服特别的漂亮，五颜六色，而且呢就是波光粼粼的，随着他的这个走动的时候呢，他那个衣服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色彩折射出来啊。但是我们也很期待，就是极客最后在正片的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造型？
0: 那当然，
1: 对吧？
0: 就是养眼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是今天极客在舞台上，在那个红毯下，今天上班打卡的直播的时候，他的那个表现，他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像极客啊，就属于那种有的人是自带光芒，就是在哪个地方你都是遮都遮不住的。就是因为我之前一个朋友跟他是好朋友，说他们出去很低调，结果在任何地方都被所有人围住，那个大明星的光芒特别耀眼。
1: 对的，欢迎大家
2: 休息一下，打歌2026 X 舞台特别节目，稍后精彩继续，稍后精彩继续。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

0: 来打个头阵，
1: 对，
0: 好吗？
1: 大哥嘛，总得冲到前面去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大哥来打歌啊，
1: 哎，还有吗？就一句啊，
0: 大哥想打歌，大哥在打歌2026舞台上见。
1: 虽然不是那么押韵，但是可以，但是可以，
0: 非常有气势，朋友们。
1: 但是可以，
0: 但我觉得大家就是给歌手想到的一些这个比较这个硬。

0: 是开启中国小戏精唐宋名人录剧组即将重磅打造两大精品少儿影视剧，一部是古装历史剧唐宋名人录，一部是现代法制剧少年法官，目前正面向全省招募小演员。近一年呢，小戏精剧组先后亮相香港国际影视展、北京影视展、上海影视展三大行业顶级盛会，同时斩获了香港短剧奖项、全国广播电视营销案例奖等重磅行业荣誉，品质实力获得权威认可。而这两部新戏，一部传承中华文脉，再现千年风雅，一部弘扬法治精神，塑造正直少年风采。现场会有专业主持人跟评委老师，根据孩子的气质状态匹配专属角色，给每一个孩子公平展示自我的机会。报名非常简单，赶快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演员，点击弹出报名链接，就可以一键报名参加线下海选。新学期不光是书本的成长，更是眼界和胆量的蜕变。欢迎内向慢热、自信开朗、喜欢表演、想要突破自我的小朋友走进这个特别的剧组，站上荧幕舞台，大胆展示自己，结交新朋友，收获自信、勇气与珍贵的成长历练。海选时间是9月12号、13号、19号，多场海选，分批甄选。报名方式请记住，只要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想尖叫，但是
1: 因为自己在工作，
2: 对，因为你工作一个缘故，你肯定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专业的态度，你肯定就是说保持冷静，其实内心就是
3: 内心的那个分贝已经炸掉了，
2: 对，就是感觉说，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个舞台现场特别知名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近，就是非常的零距离的，
3: 对对对。
2: 所以说你在那个现场听，你就会觉得很燃很炸。
1: 是的，
2: 我上一次听到那个小鬼的现场还是在那个原计划的时候，那个原计划
1: Worst Kind of Love，
2: 我当时听了那个想给你写首歌，然后就特别感动，因为这首歌也是我自己特别。哇，就是这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当时在现场听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
1: 对，
2: 然后呢，这个其实已经是好几年前了。嗯，对，然后呢，现在再听到小鬼老师的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真的是
3: 有变化吗？
1: 对，
2: 就是很有变化，就是你会觉得他的唱歌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拓宽，就是因为当时你可能觉得他是这样的一种唱腔唱法，
3: 没错。
1: 对，
2: 然后呢，我当时一开始我在那个咱们那个 QQ 音乐上听，他的那个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个录音室的版本，我当时就会想说，哇，这也太难唱了，
1: 对，
2: 就是难唱是我第一反应，就是你如果想要自己去唱的话，你肯定是唱不出来的。然后我就想说，哇，那这个现场的话会怎么样呢？然后发现现场跟录音室唱的一模一样，甚至是更好了， 哇！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而且他一边唱一边还要跳啊，这是能说的吗？
1: 可以的，
3: 说就说了吧，
1: 因为
3: 说就说了吧。
1: 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在网络上或者说去到小鬼的演唱会现场都看过这版了，
3: 因为他们可能搬个椅子坐那儿唱，那也不太合适，对吧？
2: 特爱就是怎么说呢？而且不仅我可以透露一点，就是说是那个不仅仅就是说是有跳的部分哦，还有另外一部分的展示。哇，对，
3: 哇天哪，太值得期待了。
2: 对。就是到那个中后段的时候，又有一个加麻加辣哦，哇，
1: 对，这个惊喜咱们
3: 这个好好留着啊，大家记得啊，今天小鬼是我们晚上的第三位上台的这个打歌的歌手啊，哇，太值得看了。
2: 对，然后特别巧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刚才不是看了三位歌手的现场演出吗？然后前面三位就是除了前面两位的话，他们全部都是去年来过的。
1: 对
3: 对
2: 对对，所以因为就是去年刚刚来过，然后你今年看他们这个表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他们一年就有这么强的一个进步。
1: 好，
3: 明白，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时隔一年，但是他们的变化就是肉眼可见的，而且是很明显的。
1: 对，
2: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第二位来到就是第二个出场的姚小棠，他之前是在打歌2025带来了两首歌，一天世界和重嘛，
2: 对，
1: 都收录在他的那个破晓那张专辑当中。
2: 对对对。
1: 然后今天表演的这首歌也是收录在那张专辑当中。
2: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小棠。
2: 是的，因为
1: 可以完全看到不一样的小
2: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不仅仅是我自己个人这么觉得，有非常多的同事也大家一起分享嘛，
1: 对，
2: 我觉得说哇。小棠怎么又进步了，就是那种飞速般的一个进步的那种感觉，
1: 就有点感觉，尤其是今天又是生日，就是一年一个节点回来又参加一个小考一样，跟大家又见面了一样，是就是这样的感觉。
2: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经常进行直播或者是进行现场的一些歌手，他们的变化其实都是大家肉眼可见的，肯定不只是我这么觉得，
1: 是的，
2: 因为大家在每一个现场去看到他们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有一种很动人、很动容的感觉。
3: 其实你有一种好像
2: 陪伴他那种感觉，
3: 不叫看他们成长，就是见证他们在不断的进化的感觉，对不对？
2: 是的，嗯，
3: 是的，是的，
1: 可以去反复的看他们的，
3: 是，
1: 对吧？
3: 没错，没错，
4: 对，这个制作水准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吗？
4: 非常不一样的。
1: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你的视角跟大家分享。
4: 我的视角就是舞台灯光舞美之外，还有这次的伴舞，包括伴唱老师非常好，很
1: 有伴舞，那就是有唱跳，
4: 有唱跳哦。
3: 唱跳刚才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而且还有最后有不同的设计。
1: 但因为他没有说哪一位嘛，哎呀，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
4: 就我就看到了那两位，
3: 他说了，不是刚才没讲吗？说王林凯吗？
4: 那我就直接说吧。
3: 你就一心在你的文创上了，没有好好听吧？
1: 因为我已经默认小鬼
3: 一定是有，是不是啊？
1: 对，因为他那首 Saturday Night 特别的火爆嘛。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大家一定要就是
1: 怎么看
4: 一下那个。伴舞，哥哥们，伴舞哥都很高很壮。
3: 来，我来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凯文也，我们作为音乐台的主持人，也是看过很多这种 live 现场演出嘛啊。像打歌这次跟去年一样，他的舞台离观众很近，对不对？这种很近的感觉，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4: 就很刺激。虽然我看过很多次 live 现场，但是像这样的
1: 特别的近，
4: 特别近，而且很聚拢的那种感觉。
1: 具体有多近？ 我感觉伸手就可以摸到那个舞台，是这样子。

0: 是吗？
1: 我差不多，如果我反过来拍，但我没拍啊，一点没拍，我非常讲规矩，很近，我只能说非常非常近。来这儿的观众有福了，包括
2: 四个字触手可及，可以形容一下。哎，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大家如果想来现场，是不是要关注我们的微博？
2: 那必须的，
0: 对，
1: 大哥2026X5，
2: 因为万一你就能，你就能有幸运的机会获得现场的这个入场券，对不对？
0: 是，
1: 指不定还能薅点这些物料呢。
2: 啊不，这
1: 精美，
0: 薅一个，送你一个，我转送一个。
2: 你是想薅一个是吧？
0: 对，我们导演组的。
1: 这怎么好意思啊？
0: 你喜欢谁的那个舞台？
2: 一边说不好意思，一边就伸手了，他都已经。那海马怎么办？我看着呢。
1: 海马，
2: 帮你再薅一个。
1: 咬耳旁呢？
2: 帮你薅薅一个。
1: 给你拿的顶美的。
2: 所以你看啊，就是其实这种直播打歌的舞台，对于歌手来说，既是刺激，也是挑战。但对于有机会到现场来观看的每一位乐迷粉丝来说，那就是1000%的一个享受。因为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你喜欢的歌手的表现，甚至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现场演出，我们可能会对某位歌手不是那么熟悉，但是看到现场的 live 之后，就会一下被圈粉。
0: 真的是，
2: 这就是现场的魅力。
0: 真的是，
2: 对不对？嗯。所以，哎，今天六位歌手，你比较期待，就你私心期待谁？
1: 我私心啊。我私心会，哎呀，好难选啊！如果说要，哎呀，怎么说呢？
2: 因为我送命题，
1: 因为我刚才就是完整的看了完了，我觉得也有缘分，那我就选三。

0: 助力啊，
1: 对，
0: 推荐来上我们打歌2026，
1: 是的，
0: 对不对？也许你的推荐会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一个特别优秀的音乐人。
1: 嗯，有看到说王俊凯好好休息。对，
0: 小凯最近确实很辛苦，
1: 对，也是在一直连轴转，
0: 连轴转，
1: 然后包括这次也是带来两首歌曲的舞台，
0: 没错。然后今天晚上收看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你们一定要给你。

0: 很自
1: 对，
0: 我疗愈的时间
1: 是
0: 点，
1: 的。
0: 对，所以我觉得把那段时间特别的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然后也提醒大家说，其实每个人你都可以拥有你自己的 3AM，
1: 说太棒了，大家一定要支持这首歌《3AM》陪着你啊！
0: 对。
1: 然后呢，其实此时此刻也想跟姜薇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不仅是在视频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还有正在现在这个下班点，因为在周末的时间，可能在下班路上可以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呢？
0: 哦，非常感谢大家，因为其实今年有了一首很好的作品，然后跟大家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连接，应该是对，也让更多人因为这首歌认识了李佳薇，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唱歌给大家听，然后我真的很希望大家10月24号可以来到深圳，然后去能量巡回演唱会。我
2: 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了，最近啊，神兽们归笼了，那陪孩子们忙活了一整个暑期的爷爷奶奶们、外公外婆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儿了。你看这个夏天啊，光顾着带娃，可能自己去哪儿都没有安排。那现在小朋友们开学了，时间终于属于自己，是时候出来走走了。咱们的一路繁花游舞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那9月份的行程呢又做了优化，节奏更加的舒服，玩的都说值。初秋的舞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还有大家看过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那儿拍过，你可以在现场打一个卡，而且呢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5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给到大家2980元，刚好错开高峰啊，人少景美。大家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就可以添加客服报名了。那另外呢，很多朋友在为自己家里的小宝和自己啊找一个难得的亲子时光，那9月19号呢，可以带上家里的小神兽去到浦口过新学期的第一个 Family Day。 我们的水云江苏一路繁花，南京都市圈纯玩一日游，宠粉价只要79元。从南京出发，上午漫步狼牙山，下午直奔近郊老山，可以自己亲手摘下枝头的鲜果，满眼绿意，别提有多美了。30人就成团啊！平时呢，大家可能要吃一餐饭都要50-60块钱了。这次我们的纯玩零购物，包含有交通、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只要79元。抓紧时间来到江苏。

0: 较接近的，但是可能律动然后和声不太一样，歌词表达内容方向也不太一样，然后也有两首比较突破的歌曲，然后就是新的尝试吧，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也是埋在专辑里面的，
1: 对，
0: 会更酷一些。
1: 对，然后这首歌叫做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其实我们刚刚也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正在开车只能听到我们声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在周末的这个时间刚刚下班，听到这首歌也是带大家反复听了，就这首歌听起来旋律挺开心的，但是细看歌词，感觉是不是有一些故事的叙述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吗？
0: 是因为当时在跟作词老师沟通的时候，因为我一般创作就是先作曲，然后再加入编曲的想法，和制作人老师先出一个大概的框子，然后把这些都码的差不多了以后，再去找作词老师就往里面填词。当时填完这个词以后，他整个想表达的方向就是把我们见过的每一瞬都比如说泡沫产生的那一瞬间，就是比如说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喜欢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你经历过好的和不好的，其实都像一个泡沫一样，只会短暂那么一刻。
1: 好悲伤啊。
0: 对，但是比如说哪怕是特别坏或者你不喜欢的事情，也像泡沫一样诞生的那一刻，虽然会有些五彩缤纷，可能会，但是有些会那个水会溅到你，但是在它消失的一瞬间，都会像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一样都会消失。所以大家可以对得到和失去保有一定的这个，不用太有这个，
1: 允许它发生，
0: 对，
1: 允许它从身体当中穿过，
0: 是放平心态，平常心面对一切。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吧，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很平的一个人，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起来啊。
0: 对，
1: 允许所有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到了周末，我觉得就可以把这个上班五天的一些负能量把它消空，对吧？
0: 是，该回家好好躺躺歇歇。
1: 是
0: 的。然后不知道周末了能去哪玩，就在家躺，躺在床上睡，
1: 挺好的。对，
0: 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行。
1: 那有没有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周末的充电方式？
0: 周末充电方式吗？因为我很少，我很哀，所以我也很少出门，
1: 待在家里。
0: 我一般都是待在家里，但是我会平时会看很多剧啊，所以会有自己的比较丰富的那些世界吧。
1: 好，那我们回归到舞台当中，因为敦老师今年也是第二年来到我们的，马上来的弟弟们说点什么？
0: 哎，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超级紧张，就是腿都在抖，这就是对于我来说第二次，但是他们应该都是第一次来，所以就是放平心态，享受舞台。然后来之前把该练的都练好，马顺了。然后因为来这里，毕竟有很多艺人都会来回，只有极短的时间来适应这个舞台，不像演唱会有很长时间来去让你去适应这个舞台。所以大家平常心，你们都是最棒的。然后你们有更多爱你的人在背后支持你，所以不要有压力，放平心态，然后表演，放松。
1: 好，谢谢敦哥。
0: 好嘞，
1: 我们今天谈判结束了，好好准备，待会儿见。
0: 好的。
1: 好，拜拜。

0: 一首两首，会分享哪首歌？
1: 我会分享 Wild Card 还有 Sad Ass、还有葵这三首歌给大家。
0: 其实我有 一首很喜欢的歌曲在你的这张专辑里面，叫对是错的。
1: 对是错的，
0: 对，
1: 谢谢。
0: 我当时在想说为什么歌名叫对是错的，到底什么是标准，但听完整首歌之后就有了一个标准，有了一个答案。
1: 谢谢。
0: 好，那我们 您继续。
1: 没有，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对于这首歌有不一样的理解，其实就是我想要的。我觉得特别好。
0: 那你觉得什么样是标准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我觉得标准其实我觉得取决于当下 的想法跟方向跟需求吧。对于我来说，标准就是现在今天的标准就是完成好这个舞台，不愧对于自己，然后全力以赴。
0: 明白啊。那此时此刻呢，也跟小鬼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直播不仅是有视频的网友朋友们正在看，还有现在周五刚刚下班的朋友们
1: 直播。
0: 对的，我们在路上的很多朋友听众朋友们有听到小鬼的声音，有没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周末一些充电的方法。

0: 迎小唐，我们来带江西卫视的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探班小唐了。刚是正在反复练习是不是？打扰到你，
1: 才那个小唐视频。
0: 嗯，可以拿我们的麦克风。
1: 好，
0: 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此刻的心情吗？因为马上就正片开始了。
1: 其实还算，因为这是我第四次来了，去年。
0: 好，来到我们的后台准备当中，我们刚刚已经探班了非常多的歌手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探班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咱们每一期的直播都会在每周五的晚上。我们的这个时间可以跟大家来见面。那其实呢，咱们这次的打更2026X 舞台第一期还是有非常多的看点，对不对？然后包括刚才呢，我们也带大家去探班了很多的歌手的这个后台，他们都在认真的准备。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2026X 舞台，喜欢的歌曲要给他们在爱荔枝上面投票哦，包括要收听他们的整张专辑等等等等啊。那咱们待会儿我们的正片见，好不好？我们现在还能跟大家说更多吗？

来，让我们掌声谢谢这个满足了尖叫的舞台。让我们欢迎大哥召集人。有请首期打歌人登场。吉克隽逸。

0: 谢吉克隽逸。30秒助力环节计时开始。啊，很高兴今天来到
1: 在后唱区的表现，准备好，我们拍手的样，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哇，满满耶，
2: 很会耶，
0: 只有拍手吗？我们不要请吉克教我们一个舞蹈的，我们一起来一个动作吗？
3: 对呀，
1: 刚刚是坐着，那我们现在站起来好不好？
0: 站站站，
1: 来，
2: 我不可能放过。我们打歌的舞台必须要精彩。
4: 好，
2: 我们今天带来的嘉宾，我就把它用到尽。每一个人必须要学一下这个舞蹈。
0: 来，
2: 有没有唱过都来。
0: 经典的来。
2: 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叫 shine like the sun， shine 叫太阳的感觉， shine like the sun， 所以就是太阳的感觉。
0: 快，快，重点的快。
2: 重点是你一定要撅起来。
0: 撅起来，朋友们。
2: 好。来，对，哦。姐姐撅得很好，三个男生撅起来海拉木，
1: 我们请吉克来发一句这个口令，然后我们一起来。

0: 觉得很好，唯一乱入的是海莱，他还在盯，他没有放下他自己。
1: 为什么海莱会盯呢？因为
0: 他盯，他包袱。
1: 刚才在听你这首歌的时候，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0: 有吗？
1: 我们请海莱说一说。
2: 我此时此刻还在大凉山的山巅上，
1: 你看，
2: 我依然感受到了山野的风。我感觉我在草原上，我在山林间。我觉得我无法自拔。
1: 所以我们要谢谢
0: 我又听进去了。
1: 把这个山野的风带给我们，听完就快乐。那我们回到主舞台。
3: 好，太快乐的现场了，是不是？
1: 请坐。
3: 我们感受完了山野的风，我们要看看这个风吹动了多少分呢？这首歌的分数已经统计完毕了。在揭晓分数之前，要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是有八位专业评审在他们的直播间边看节目边打分，所以我们欢迎大家进入他们的直播间去见证他们全程的打分过程。我们此刻要看到的就是山野的风的得分情况。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大众听审得分148分。
0: 啊，谢谢。
3: 专业评审得分82.93分。
0: 谢谢。
3: 爱丽乐迷团得分7.27分，总分
0: 谢谢
3: 238.2分。等等，
0: 谢谢。
3: 你们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要为这个分数欢呼，我来告诉你们一个指标。第一季的打歌2025整期节目只有一首歌比这个分数高。
0: 谁呀？谁呀？
3: 哎，这么好奇是谁吗？
0: 没有，节目效果，节目效果。
3: 所以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吉克隽逸。
0: 谢谢，谢谢大家。
3: 如果大家也喜欢这首歌，不要忘了，就是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呢，继续去。

0: 我们的打歌专区为新歌助力，掌声谢谢吉克隽逸，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诚信。稍作休息，一会儿见。
1: 目前我是第一名，
0: 石达你就是第一名，
1: 因为只有我唱了。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演绎这首歌曲，我整体都其实挺享受的，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很兴奋，对于这首歌，是我新专辑的主打歌嘛。

0: 个你的隐藏技能。
1: 隐藏技能是不是？
0: 虽然你有很多，但我要这个。
1: 不会是那个吧？
0: 就是那个。
1: 我的天哪！
0: 就是那个，就是那三个字的、四个字。我想听你讲冷笑话。
1: 冷藏技能。
0: 冷哎。
2: 那我是不是大家都是一板一眼？我反而希望大家在这个舞台上是青春活力不太一样的表现，可以增添一些自己的小巧思。然后比如说包括动作也是差不多这种手势来做一些串联，和这么多优秀的阿卡贝拉的老师一起联手完成这个舞台。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期待我这个全新的舞台，全新的作品。

请蒋敦豪带来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打分通道正式开启。

0: 谢谢蒋敦豪。三十秒助力环节计时开始。
1: 泡沫沉淀，治愈你心，等等新歌最最好听。
2: 给我们把热烈的掌声，给我身后的这些上海追光。

0: 歌手、流行合唱团的老师们。好的，他们分别是胡晨阳老师、段振宇老师、洪明老师。
1: 满意的时候会和你的兄弟分享吗？让他们第一时间就听一听。
0: 哦，可能第一时间不会跟他们听，我一般都想给别人听我觉得最完美的、
1: 最完美的版本。
0: 对，但是我们会一起讨论，他们可能会说，大哥你是不是，你这张新专辑多少首歌，然后我可能也会听听他们的 demo， 我们都会彼此分享。
1: 他们感受，他们感受怎么样？
0: 我们都是互相拍马屁的朋友，
1: 互相
0: 没有互相鼓励，互相鼓励。
1: 对，你看你来到我们打歌的舞台已经好几次了，上一季也来，你有没有发动你的这些兄弟们也来到我们这个这么纯粹的打歌的舞台上感受一下？
0: 有，他们好像接下来都会来。
1: 都会来。哎呀，我就喜欢听这个。都有谁呀？
0: 都有
1: 大概的、大概的那么说，大概的
0: 一凡、陆卓、卓元好像都会来。
1: 那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你的好兄弟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上，以歌会友，一期一会啊。
0: 好，大家也多多支持他们哦，谢谢。
1: 是的，今年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年，
0: 是
1: 因为是出道整十周年，然后你自己马上要自己的个人演唱会。我们也是看着你从一个非常青涩的追梦的新人吧，
0: 对，
1: 然后现在很快速的
2: 完全是被点燃了。哎呦，
3: 真的吗？
2: 但是我们现在邀请你来给大家送福利了。
3: OK， 什么福利？
2: 现在我们就现场来翻牌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然后请你现场来回复大家，好不好？
3: 没问题。
2: 好，这是来自网友节拍器的评论，他说期待原创音乐人王琳凯，期待周五直播，期待歌单返场，能不能在打歌上蹲一个火歌的串烧？
3: 火歌的串烧，
2: 请回复。
3: 想听火歌，或者是山歌、水歌。
2: 大热歌
3: okay, 大热歌，好火歌不闹了，好吧、火歌，恰好我有几首火歌，那我就简单唱两句吧，好不好？第一首我想想啊，She wanna say that 太过冷漠需要点 energy， What can I do？ 我搞不清楚，这是个好问题。

0: 在一起。
1: 要，必须要的，我实名羡慕刚才这位网友。当然如果你也想被我们翻牌，现在立刻马上打开爱荔枝打歌新推荐专区，说不定下一个被翻牌的可能就是你。让我们再次感谢王林凯，谢谢。我们先去后勤区
2: OK
1: 会合，
2: 谢谢辛苦哥，
1: 谢谢。我们在后台啊，其实也看到大家推荐了很多的歌手来打歌，比如说我看到有侯明昊、容祖儿、 R.E.D 还有杨冰怡、严仁中等等等等。大家放心，这个就交给我们，你们的精心推荐我们都收到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听劝的节目组，说不定哪天啊，你们推荐的歌手就会出现在我们打歌的舞台上，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留下你们的新推荐，万一实现了呢。与此同时，让我们来看一看 QQ 音乐数字专辑榜单月度推荐。周杰伦《太阳之子》回味近四年的创作专辑，摇滚与古典碰撞，弦乐交织金属节奏。周深《反身代词》第二张全新个人专辑，借音乐化身不同分身，探寻内心深处未被发现的一面。欢迎大家打开 QQ 音乐搜索歌手或者是专辑名，支持音乐人用心创作的数字专辑。我们节目打歌通道已经开启，欢迎大家打开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或者是爱荔枝搜索打歌或 X 舞台进入专区，为你喜欢的新歌来助力打 call， 助力歌曲赢得由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提供的专属推广资源。接下来静演继续。
3: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呢，一开口就是人间共情，他的这首新歌上线首月全网收藏量突破800万，日播峰值突破1000万，短视频累计播放破10亿，同时席卷了各大音乐平台榜单的 top one。今晚请把耳机的音量放心交给李佳薇。

0: 没有想到这首歌已经走进大家的生活，各种情境都能唱，哎，没想到这首歌适配度这么高。
1: 我的歌哎，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一定定。
2: 你好，我想要李佳的麦克风。
3: 哎，好。
2: 佳老师
0: 唱得很好，
3: 谢谢。
2: 好棒哦。
0: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甲乙丙丁，那我们就一起来。

0: 满意吗？
1: 非常满意，我觉得我没想到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
2: 哎，
1: 好玩好玩。
3: 就是刚刚是唱的四种，但我觉得后上去的朋友没有必要有压力啊，因为一般这种原唱在这，你就把压力丢给原唱就行了呀。刚刚听到了普通话版、粤语版的，哎，压力丢给你了。
1: 我要再自己再玩一个版本，
3: 你得接住这个各种的解法。
1: Okay,
3: 再来一个，
1: 我就玩这个版本，这
3: 哪个？
1: 我从来没有唱过。然后呢，这个版本，我自己刷也好像没刷过。对 ，OK， 我要带来这个版本，但是我先讲好哦，我带来这个版本可能没不是那么正宗，就是好玩，大家挺开心的哈，好不好？好好，准备好了，你。

0: 服了吧？
1: 戏先毁了这首歌。
0: 你没有戏腔版的甲乙丙丁，只有原唱能够接得住这些五花八门的打开方式，这真的是第一次用戏腔
1: 啊！对，
0: 我觉得二创的那些那个脑洞大开的朋友们一定会开启二创这个戏腔版本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大家觉得呢？
1: 吓到吧！我该看他们。
0: 于晴海来阿木带来《童年纸飞机》，打分通道正式开启。

0: 谢谢海蓝阿木，30秒助力时间计时开始。
1: OK， 我要为你唱一首《风必不涛》，所以希望你也分票不了的投给我好吗？

0: 签到，打分通道正式关闭。我喜欢这个现场版的分臂不掏，可太绝了。所以分臂不掏，但是唱功极高，所以你们有没有投票？
1: 自己还现挂了两句。
0: 这样好不好？
1: 多少有点不要脸了哈，不好意思啊。
0: 别，唱功这么好，这样我们别分臂不掏了，我们这个怎么也得把这个纸飞机，要不飞出去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好不好？
1: 因为这上边是写着我的心愿的，然后完了。对，刚刚没有飞出去。
0: 有那个阿木的签名，然后有自己的一个祝福。
1: 有我为大家写了一段话啊。
0: 真好，来喽！一定要哈，一定要哈！哇，收到的朋友，还有一个，来。哇，你知道为什么飞不出去吗？因为没有哈。你没有，没事儿，
1: 没哈那口气，是不是没哈那口气？少了一些灵魂。
0: 没事啊，我们一会儿飞给大家啊，一会儿你再写一个，
1: 写
0: 心愿的啊。
1: 好，
0: 我们先请那个阿木跟大家打个招呼，正式的，
1: 给我投票。

0: 了没有？太好了，一会儿一定得多写几个。
1: 这首歌好听吗？其实你知道，就是刚刚看那个 VCR 的时候就特别的有感触，因为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让大家一下子回到自己。

让我们谢谢王俊凯无人乐园。此刻我们即将为各位揭晓的就是今晚的最能打歌曲。揭晓之前，让我们掌声有请今晚所有的打歌人重返舞台。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凯文。对大人来说，九月就是个普通的工作月，但对学生来说，九月是一整年新故事的开头，新课本、新同桌或是新班级，还有那种这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的豪情。大家谁都立过这种 flag 吧。其实长大之后回头看，九月确实也算新年，好多重要的人和事都是在九月开始的。今天推荐的这首《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陈奕迅演唱，由梁翘柏打造的经典作品。歌词里有一句我特别喜欢，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有光荣。开学本质就是一场大型的不期而遇，很有可能那个一开始连名字都记不住的他，后来成了陪你走过整个青春的人。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送给正在遇见的你。

后唱粤语歌就能让全场安静下来。这俩人，一个负责把后斗门的日子写成旋律，一个负责用声音把那些情绪唱进人的心里。2024年种地吧第二季快结束的时候，陆卓把自己关进房间写了这首光。他在节目里说，那束光就是10个晴天，是190天一起收水稻、淋大雨、熬通宵换来的东西。歌词里写，光曾是荣耀，也是勋章，如今是时光，抓不住却想留在身旁。写的是共同奋斗换来的荣誉，写的是不知道还能相处

多久的时光。后来录歌的那天，十个人围在一起唱，李浩唱到那句，即使各奔东西到不同的目的地，顶峰相见我们约定。他们或许也在思考未来的路究竟会是怎样。这首歌是陆卓写给兄弟们的，也是他们一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十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十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那个后斗门的夏天好像又回来了。这一次来现场，我们一起来延续属于十个晴天的光芒。十个晴天。